这个比斯塔卡就比斯库文你那提到我你的啊定那这个你也是要让那个人的手柄的功能的不过你那已经从这稍微低的让你下去跟着做一下你的你比

0: 他开心没考过一到那这种上难的山地。一到天这种地他还没进地他。我老小的时候在这西天开空的地皮。他给我订过空费他的也按照西桥上的这些地皮一年吧。就从还有破嘎巴送你。人家过中三年的人各拉地头。一到天他还要靠地皮被地面过中哈。被打空手的他看各种分能用的他看各方面的天下我身体的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一到当年事情，估计啥弄的，空给的弄的，谁拆谁钱，谁个给去好处那些，给拆的个总是等的，谁拆也是那热一通，谁批一通，我们总是等的。哎，谁说我西卡在的呢？那呢？今就那里点了，那里一起啊，谁给的？我各种买啥宝贝，一家的到瑞吉，谁拆两个人吧？我唐宋年的婚礼我来了的，我唐那年给你吧，我老人家带新唐，你叫做新时候来的 ，1415， 古装的电影，帝国华盛顿谈那年来就，最大三种经典的玻璃大型给大家叫修建的 ，get lost all the tension， 我看那年差不多些学潮州那年都是空中老师 teacher 这些，你来的这些 power strategy 还搞这些。他娘的，他先来啥一起的嘛？谁谁来的？先来完的，然后的送给他，跟湖南人他的。可他木老家人的，木老人被他木老家人在他的那说话，被他一他那跟西南那个人家是湖南人的，所以他一在这一类个说哈，这一个人对亲他兄弟些，我弄些外国人和弟兄说话对亲他还来的。
1: 但是他们的这个东东的地方的国外的人的地方的是我给他提前的距离开了龙的爱人的人的小他们的
0: 去到我的那系统国中上上的一地方看了三个国的
1: 我们是哪个人的 Charlie
0: OK 开过来打过没事
1: 不是今天在车上 Charlie 台里哪个人的

0: 不是在用的三个的，在山南那块来开车的，一夜的个，把我那老公抢回去，啊，可怜来的，带送过来，也早一百来年，我答应来了，看的黑了，你带来的。
1: 对了，阿爸没退过，发过这六一五七黑，也很多，开过人的。